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定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5: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成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无论是充满异域风情的一曲《天竺少女》，还是《西游记》当中美丽娇媚的玉兔精，无一不让网友沉浸在西游旧梦当中。而这背后的表演者都是李玲玉，因为《天竺少女》走红，凭借一把柔美的嗓音开创了甜歌之路。1987年她推出了《甜甜甜》磁带专辑，销量突破了800万盘，而后更是录制了《甜歌》《皇后》《甜妹子》等88张个人专辑，从此被歌迷誉为甜歌皇后。分享到这首歌《天竺少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曲粉红色的回忆曾经响彻了中国大街小巷，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地方都放着韩宝仪的歌，她的歌时而轻快活泼青春洋溢，把少女情怀表露得真真切切，有时呢又凄美缠绵哀怨惆怅，使人不免唏嘘催人泪下，很多老情歌由韩宝仪唱出是完全不同的味道。接下来的时间，粉红色的回忆。

九十年代初，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让孟庭苇成名，也让她受封月亮公主的美称。她的嗓音空灵清脆，演绎的作品风格多样，既有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娇羞，当然也有饱受情伤之后的哀怨和婉转。最为可惜的是，因不适应台湾演艺圈的转变，2000年她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退出乐坛。接下来的时间，孟庭苇《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乘沃土育金槐，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金槐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槐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6: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7: 渡口几乎是所有发烧友都一致推荐的保耳机神曲，包括试音或是新音响耳机拆封之后的最佳处女秀。渡口这首歌曲封为神曲，而他的歌也非常具有传奇性，是著名台湾诗人席慕容女士的一首同名散文，文中忧郁的离别在蔡琴质感的声线当中娓娓道来，更是天作之合。

在水一方由诗经兼加的内容改编。在水一方这首歌是琼瑶1975年那时候为他的电影在水一方谱写的同名主题歌，由林嘉庆谱曲，姜蕾原唱。1980年邓丽君翻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收录在同名专辑在水一方当中。从此这首歌红透了大江南北。

朴树的《送别》是弘一法师出家之前所作的送别歌，也是送给挚友许幻元的歌曲，曲调极为优美，非常好听。看过电影《城南旧事》的人不会忘记这首歌。后来沉寂之后的朴树在2013年献唱了这首歌《送别》，词由李叔同创作，朴树亲自编曲制作。留声机的摩擦声、孩子们的欢闹声、相机快门的声音，让这首歌的旧情感愈演愈浓。分享到这首歌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烘焙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0: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0: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0: 好歌一直在线。
4: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6: 作为琼瑶剧主题曲的御用歌手高胜美，唱过不少脍炙人口的主题曲，而他与琼瑶相识合作也充满戏剧性。偶然路过录音棚的琼瑶被正在录制歌曲的高胜美的声音所吸引，一来二去两个人开始了密切的合作。随着《青青河边草》《望夫崖》等琼瑶剧的热播，高胜美的名字也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但如果要从高胜美演绎过的这么多的歌曲当中选择一首经典代表作，可能会想到这首歌《千年等一回》。

说到甜歌皇后这样的一个称号，离不开邓丽君的名字。有人说自邓丽君之后，很少有人能唱出在水一方的空灵，让人感受秋霜的那种迷离。确实邓丽君的歌曲影响了不少乐坛后辈，王菲、周杰伦也多次向她致敬。不仅如此，她的歌更是打动了一代听众的心，如今伊人已逝，留下的歌曲却依然令人难以忘怀。来自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当年年仅19岁的杨钰莹在1990年签约了广州新时代的影音公司，成为中国本土第一代签约歌手。甜美婉转的嗓音，清纯甜美的笑容，让她出道便成为大众情人，接档李玲玉。早年呢，是以翻唱韩宝仪的《爱我多深》成名。

成为华语乐坛的甜歌天后、玉女代表人物。当然，她的声音甜美，招牌似的笑容啊，确实够甜够纯。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4: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野百合也有春天是流行音乐教父罗大佑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也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自这首歌发表至今，演唱者无数，历久弥新，各有各不同的风格。回头听原唱者潘越云的演绎，恍然发觉啊，这才是野百合自己的味道。分享到这首歌，

夜来香是上世纪李景光先生作词作曲，原曲呢是由李兰香演唱。这首带着伦巴节奏舞曲式样的歌曲一面世风靡了全国。现在这首歌在全世界先后有80多种的翻唱版本，由邓丽君翻唱的夜来香以清丽明快的声线为歌曲赋予了新的活力，被誉为经典。

水木年华、蝴蝶花，歌曲的开头能瞬间带我们走进学生时代，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谁学会不经意流泪，笑谈着沧海桑田。好多青春的回忆如同看来不过是一场儿戏，但是谁都知道当时它的真切和浓烈。分享到这首歌，

0: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鑫买房优选成龙大明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烈星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我是一只小小鸟，可以说是赵传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了，把小人物的无奈然后又悲切的心态表现得非常好。这首歌被很多人当作人生之歌，听这首歌可以让人在最消沉的时候激起励志火花。

飘雪。这首歌曲呢改编自中岛美嘉的歌曲，这首歌由制作人推荐给韩雪，后来由填词人林海妙重新填中文词。由于这首歌的中文歌词呢也是围绕韩雪名字当中的雪量身定制，因此韩雪对歌曲的意境可以说是把握得非常到位，也是录制了两遍就大功告成，分享到这首歌飘雪。

0: 五指功自营养生礼赠传情，金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乡愁四韵可以看作是一首用文字写成的乐曲，首行诗犹如乐曲的主题旋律，而且它在每一诗节的首尾呼应，使得每一个诗节都像是一个独立的乐段，四个乐段之间结构非常相似，这些相似的乐段反复演奏，形成了回环反复一唱三叹的音乐节奏，使主题思想得以不断深化，从而产生了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这种重章叠句的构思显然是借鉴了中国民歌的回旋曲式的特点。

蔡琴说，从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超难唱的歌，这么好的歌身为歌手自己一定要唱一次，所以他在录音间唱了六遍再别康桥。他说，我透过人生的迷雾，我才能看到新的境界，那个时候我才敢非常正大光明唱出徐志摩的这几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那时候眼泪掉下来了。在进录音室唱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在向生命致敬，也在向我的朋友送别。

0: 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地球的聚宝盆，盆地。小朋友们，我的名字呀叫做盆地，像高山和平原一样。盆地是形容地球表面模样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盆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财宝，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呢，叫地球的聚宝盆。听着盆地这个名字，你一定可以想象出来，我们就像一个脸盆一样，嵌在地球表面上，像地球上的一个大坑。走到盆地边缘，地势就开始慢慢下降了，然后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走到最后，就到了我们盆底了。盆地的面积也是很大的，和一个小小的平原差不多大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盆地里有好多好多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什么呢？让我来数一数吧。第一个，盆地因为比其他的地方都要低得多，随着日月流逝，好多的肥料都积聚在盆地底下了，而且呢，每年都有充足的水流过来，所以只要是平原上的盆地，那里面的土地总是非常的肥沃，并且分布着很多大面积的长着高大的树木的森林。在盆地中平坦的地方，农民伯伯种的庄稼年年都大获丰收呢。第二个财富，就是盆地里的丰富的矿产资源了。这些资源啊，包括铁、铜、煤，还有各种贵重金属，是人类的一大笔财富呢。所以作为盆地，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小朋友们要问了，地上为什么会有盆地呢？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在人类出现以前，我们脚下的大地很不稳定，互相抵撞，有的地方顶起来了，有的地方就陷下去了。这个陷下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盆地了。后来山洪爆发了，每年每年，山洪固定地冲击着一个地方，日久天长，就冲出一个大坑。这个大坑越来越大，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盆地。我们国家有好多个世界上著名的大盆地，比如啦，四川盆地、准格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等等。四川盆地里森林郁郁葱葱，森林里面还生活着好多珍贵的稀有动物和植物呢。森林之外还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对了，因为盆地的边缘有很多大的山，那些山啊挡住了凉爽的风，所以呢盆地里面总是很热很热的。小朋友们，盆地是地球上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地球上因为有了盆地，也变得更加美丽和多姿多彩了。我呢，作为一个盆地，虽然没有高山那样雄伟壮观，也没有大海那样悠远辽阔，但我同样感到心满意足，感到无比的幸福。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一首《痴心》绝对让李圣杰的苦情形象深入人心，实际情况是这首歌太红了，以至于在很长的时间当中，大家把李圣杰跟《痴心绝对》当中的苦情男人联想在一起，看到他的时候都投以同情的眼光，别的当红偶像都有粉丝膜拜，这个《痴心绝对》的李圣杰却迎来了很多人的同情，客观上其实也造成了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处境。

许美静始终给人一副冷冰冰知性女子的感觉，就像艺术笔下的人物，冰冷且参透了世故，看穿了一切。若非生性淡薄，从小受到教育，便是已经历太多，疼到麻木。所以许美静的歌声当中，虽然云淡风轻，却始终透着微微的苦涩。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丁世光在2004年的时候被陶喆带入行，而且陶喆还用过他写的曲，哎，他唱歌周笔畅那么爱陶喆，后来呢也唱了丁世光写的刚才这首 R&B 毒蘑菇。

这阿蒙在第一张专辑呢，用了一首不文明用语充满了整首歌的作品啊，最后大红。然后第二张专辑，类似的曲风再次上演，而且里面呢也是同样的主题，依然是对女朋友的背叛，充满了各种不满、愤怒。刚才这是。

0: 史记的项羽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刘邦率军攻占了秦朝的都城咸阳后，派兵驻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大军到了函谷关，他听说刘邦已经攻下了咸阳，非常的生气，进关后把军队驻扎在鸿门，准备与刘邦一决雌雄。当时项羽的军队有40万人，而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人，形势对刘邦非常的不利。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的朋友，他怕张良跟着刘邦送死，连夜跑去劝他逃走。张良就陪同项伯去见刘邦，经过张良和刘邦的解释，项伯答应从中调停，并叫刘邦第二天亲自到鸿门去向项羽谢罪。第二天，刘邦带了100多随从人马来拜会项羽，终于取得了项羽的谅解。当天，项羽留刘邦一起喝酒，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让项羽的堂弟项庄以5箭铸酒信的名义刺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以身体掩护刘邦。张良见形势不妙，便到营门外面找与刘邦同来的将领樊哙，并通报了席上的情景。樊哙立刻一手握剑，一手拿盾牌护身，冲进营门，拉开军帐的帷幕，睁大双眼看着项羽，他恼怒的头发上树，连眼眶也都要裂开了。项羽见了樊哙，忙按着剑挺直上身问道，
1: 你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呀？
0: 张良回答说，这是沛公的参乘樊哙。项羽这才放下剑把，说，
1: 好一位壮士，赏他一杯酒喝。
0: 在旁侍候的人听了，马上给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接过酒来一口喝干。项羽又说，
1: 赏他一只猪肘。
0: 在旁侍候的人立刻给樊哙一只生的猪肘。樊哙先把盾牌放在地上，再把猪肘放在盾牌上，拔出剑一块一块地切下来吃。项羽看了赞道，
1: 真是壮士，还能喝酒吗？
0: 樊哙说，
1: 我连死也不怕，区区一杯酒算得了什么？我还有几句话奉劝大王。从前秦王残暴的像虎狼一样，杀人唯恐不多，处罚人唯恐不重，因此天下的人都反对他。楚怀王跟起义的将领约定说，谁先攻破秦军进入咸阳的就当秦王。现在沛公先攻破秦军进入了咸阳，城里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敢动，等待大王的到来。他派遣将士守住函谷关，原来是防备其他队伍的进出，怕发生意外。沛公这样劳苦功高，不但没有封侯的赏赐，大王反而听信小人的话，要想杀有功的人，这是在继续走秦朝败亡的道路。我认为大王不应该这样做。项羽听了樊哙这席话，无话可说，只说了声坐吧。于是樊哙就在张良的旁边坐下。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去，趁此叫樊哙一起出去，决定不辞而行。他叫张良留下向项羽辞谢，并把随身带来送给项羽的一双白璧和送给范增的一双玉斗交给张良，由他代送。张良估计刘邦等已经回到了军营，才重新入席，告诉项羽刘邦已经回到军营里去，并向项羽送上了白璧，向范增送上了玉斗。项羽把白璧放在坐席上，范增接过玉斗后随手摔在地上，拔出剑来将他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
1: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
2: 以纯粮为本，老酒高调，醇香浓烈，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

0: 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1: 好朋友在这里，要求是更好听。
0: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个团体叫 Day 26， 这是吹牛老爹当年通过一个电视选秀节目挑选出来的几位成员打造成的一个 R&B 的组合。在09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成员跟管理部门发生了争执，然后就被踢出了，然后12年的夏天就解散。刚才是 So Good。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乘沃土育襟怀，健康补法炒制茶，衡阳襟怀茶，天然芦丁护血管，华盛达农林源头职工，自营养生礼赠传情，襟怀茶燕城人的健康心意。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征香区长风大道与烈晴大道交汇处。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地球的聚宝盆，盆地。小朋友们，我的名字呀叫做盆地，像高山和平原一样。盆地是形容地球表面模样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盆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财宝，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呢，叫地球的聚宝盆。听着盆地这个名字，你一定可以想象出来，我们就像一个脸盆一样嵌在地球表面上，像地球上的一个

0: 坑。
1: 走到盆地边缘，地势就开始慢慢下降了，然后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走到最后就到了我们盆底了。盆地的面积也是很大的，和一个小小的平原差不多大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盆地里有好多好多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什么呢？让我来数一数吧。第一个，盆地因为比其他的地方都要低得多，随着日月流逝，好多的肥料都积聚在盆地底下了，而且呢，每年都有充足的水流过来，所以只要是平原上的盆地，那里面的土地总是非常的肥沃，并且分布着很多大面积的长着高大的树木的森林。在盆地中平坦的地方，农民伯伯种的庄稼年年都大获丰收呢。第二个财富就是盆地里的丰富的矿产资源了。这些资源啊，包括铁、铜、煤，还有各种贵重金属，是人类的一大笔财富呢。所以作为盆地，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小朋友们要问了，地上为什么会有盆地呢？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在人类出现以前，我们脚下的大地很不稳定，互相抵撞，有的地方顶起来了，有的地方就陷下去了。这个陷下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盆地了。后来山洪爆发了，每年每年山洪固定地冲击着一个地方，日久天长就冲出一个大坑。这个大坑越来越大，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盆地。我们国家有好多个世界上著名的大盆地，比如啦，四川盆地、准格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等等。四川盆地里森林郁郁葱葱，森林里面还生活着好多珍贵的稀有动物和植物呢。森林之外还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对了，因为盆地的边缘有很多大的山，那些山啊挡住了凉爽的风，所以呢，盆地里面总是很热很热的。小朋友们，盆地是地球上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地球上因为有了盆地也变得更加美丽和多姿多彩了。我呢，作为一个盆地，虽然没有高山那样雄伟壮观，也没有大海那样悠远辽阔，但我同样感到心满意足，感到无比的幸福。

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与女偶像徐怀钰当年的《我是女生》被她的后辈们直接进行采样，然后有了刚才这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是《女生》。今天最后一首就是胡彦斌的《婚礼进行曲》。其实在这首歌里面呢，有几句的旋律也是直接用了那首非常经典的《婚礼进行曲》。这一节就陪你到这了，拜。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
6: 了多首主打歌曲，从冻结到江南，从曹操到小酒窝，从学不会到可惜没如果。 JJ 的曲风多种多样，融合世界元素，唱出自己的风格。不觉间林俊杰一开口就已经是我们的青春了。

尽管潘玮柏是唱嘻哈的歌手，总觉得潘帅唱歌的样子一点都不痞，反而更像一个绅士。潘玮柏在专辑中总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真是让人爱。2002年12月，潘玮柏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壁虎漫步》，在 Hip Hop 说唱 R&B 为主打风格，正式进军华语乐坛。

随着壁虎漫步，我的麦克风等等金曲横扫大街小巷各个角落，潘玮柏迅速成为了少女们疯狂暗恋的年轻偶像，和周杰伦、林俊杰一起，他们成为了主宰80、90后的乐坛三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
3: 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982年，台湾最受欢迎的电视综艺节目《综艺100》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叫做《畅销歌曲排行榜》。这个单元统计了全台销量成绩最好的 TOP 10唱片，一出现就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这个单元的推出促进了流行歌曲的百花齐放，让台湾地区开始正式唱片正版，唱片消费的年龄层成功下沉，唱片行业也逐渐步入正轨。这时候有一个台湾女歌手手写了一封长达8页的建议信寄到了新闻局，她在信中诚恳地建议，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办一个专为歌手举办的专业音乐奖项。这封建议信就是金曲奖最初的企划书，写这份企划书的女歌手叫做蔡琴。

1990年，第一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颁给了当时风头正劲的伍思凯，代表作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直到现在还经常能够听到，几代人的歌单里都少不了这首歌。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央视晚会的常驻选手。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

0: 当时项羽的军队有40万人，而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人，形势对刘邦非常的不利。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的朋友，他怕张良跟着刘邦送死，连夜跑去劝他逃走。张良就陪同项伯去见刘邦，经过张良和刘邦的解释，项伯答应从中调停，并叫刘邦第二天亲自到鸿门去向项羽谢罪。第二天，刘邦带了100多随从人马来拜会项羽，终于取得了项羽的谅解。当天，项羽留刘邦一起喝酒，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让项�羽的堂弟项庄以5箭铸酒信的名义刺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以身体掩护刘邦。张良见形势不妙，便到营门外面找与刘邦同来的将领樊哙，并通报了席上的情景。樊哙立刻一手握剑，一手拿盾牌护身，冲进营门，拉开军帐的帷幕，睁大双眼看着项羽，他恼怒的头发上树，连眼眶也都要裂开了。项羽见了樊哙，忙按着剑挺直上身问道，
1: 你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呀？
0: 张良回答说，这是配

零零后的粉丝不少，当然不缺乏张惠妹和陈奕迅，王菲也在微博上对她的作曲家大加赞赏。在这些光鲜成就的背后，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不演出的时候，她就把自己关在录音棚，每一天她都不会停止写歌，凌晨两三点是常态，哪怕是飞机刚落地，深夜十二点打开房门，她还是会写到两三点，有时甚至通宵，天明时出去晨跑四十分钟，回来接着写。最夸张的一次是连续六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直到把歌写出来。

0: 通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2: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醇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好朋友在这里，要城市更好听。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刘浩是一个很有才华，但是也很拼的创作歌手。他说：“我不是一个工作狂。”他已经不是我的工作了，那是他生命当中离不开的东西。早在他年少的时候，父母让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这个东西就已经刻进了他的血液里。他已经唱得很清楚了，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废寝忘食。写歌的人假正经，听歌的人最无情，话是这样说，但是细细想来，哪里是假正经，真正的是在走心。

那些歌词里的故事分明是真真正正经历过的，而那些旋律唱出来的感情更像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过往。正是因为写歌的人深知其痛，所以才会谱成美妙的乐章，幻化成一曲曲迷人的歌曲，唱出每个人的故事。你觉得最具有才华的男歌手还有谁呢？

0: 有哭没有说。
1: 金曲奖这么多年了，其分量丝毫不亚于其他重磅的奖项。在1990年，第一届的年度最佳歌曲颁给了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作为一个家庭类歌曲的经典代表作，这首歌的出现不仅唱出了一代人的共鸣，更是让这一类的音乐风格有了创新和开阔，让家庭类曲目不仅仅局限于家庭。

0: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3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获得了年度最佳。这首歌在现代化韵律中融入到了传统古典的民族音乐元素，一举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被西洋乐风影响的主流风潮，年度最佳可谓是实至名归了。

1996年金曲奖的特别奖颁给了一个永远无法到场领奖的歌手邓丽君。在邓丽君的歌声风靡亚洲的时候，金曲奖还没有创立，征服了数十亿乐迷的殿堂级歌手，直到她逝世之时都未曾有过一座正式的本土音乐奖杯。这不仅是邓丽君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

90后熟知的周华健是 TVB 制作金庸剧主题曲的深度捆绑歌手，然而事实上他拿到的第一座金曲奖杯其实是第四届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奖，而那一年的获奖代表作品是《让我欢喜让我忧》。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地球的聚宝盆，盆地。小朋友们，我的名字呀叫做盆地，像高山和平原一样。盆地是形容地球表面模样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盆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财宝，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呢，叫地球的聚宝盆。听着盆地这个名字，你一定可以想象出来，我们就像一个脸盆一样，嵌在地球表面上，像地球上的一个大坑。走到盆地边缘，地势就开始慢慢下降了，然后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走到最后，就到了我们盆底了。盆地的面积也是很大的，和一个小小的平原差不多大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盆地里有好多好多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什么呢？让我来数一数吧。第一个，盆地因为比其他的地方都要低得多，随着日月流逝，好多的肥料都积聚在盆地底下了，而且呢，每年都有充足的水流过来，所以只要是平原上的盆地，那里面的土地总是非常的肥沃，并且分布着很多大面积的长着高大的树木的森林。在盆地中平坦的地方，农民伯伯种的庄稼年年都大获丰收呢。第二个财富，就是盆地里的丰富的矿产资源了。这些资源啊，包括铁、铜、煤，还有各种贵重金属，是人类的一大笔财富呢。所以作为盆地，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小朋友们要问了，地上为什么会有盆地呢？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在人类出现以前，我们脚下的大地很不稳定，互相抵撞，有的地方顶起来了，有的地方就陷下去了。这个陷下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盆地了。后来山洪爆发了，每年每年，山洪固定地冲击着一个地方，日久天长，就冲出一个大坑。这个大坑越来越大，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盆地。我们国家有好多个世界上著名的大盆地，比如啦，四川盆地、准格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等等。四川盆地里森林郁郁葱葱，森林里面还生活着好多珍贵的稀有动物和植物呢。森林之外还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对了，因为盆地的边缘有很多大的山，那些山啊挡住了凉爽的风，所以呢盆地里面总是很热很热的。小朋友们，盆地是地球上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地球上因为有了盆地，也变得更加美丽和多姿多彩了。我呢，作为一个盆地，虽然没有高山那样雄伟壮观，也没有大海那样悠远辽阔，但我同样感到心满意足，感到无比的幸福。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很多人爱李健，爱他唱歌来这种深情款款，爱他不俗的品味，爱他老干部的作风，爱他一流的审美和极高的情商。近几年的综艺节目里面，段子手李健也获粉无数。其实李健那么受欢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他源于骨子里的创作才华。当年王菲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传奇》，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看到了李健的才华。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回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双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劳苦功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出了大力，吃了大苦，立了大功。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刘邦率军攻占了秦朝的都城咸阳后，派兵驻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大军到了函谷关，他听说刘邦已经攻下了咸阳，非常的生气，进关后把军队驻扎在鸿门，准备与刘邦一决雌雄。当时项羽的军队有40万人，而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人，形势对刘邦非常的不利。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的朋友，他怕张良跟着刘邦送死，连夜跑去劝他逃走。张良就陪同项伯去见刘邦，经过张良和刘邦的解释，项伯答应从中调停，并叫刘邦第二天亲自到鸿门去向项羽谢罪。第二天，刘邦带了100多随从人马来拜会项羽，终于取得了项羽的谅解。当天，项羽留刘邦一起喝酒，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让项羽的堂弟项庄以5箭铸酒信的名义刺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以身体掩护刘邦。张良见形势不妙，便到营门外面找与刘邦同来的将领樊哙，并通报了席上的情景。樊哙立刻一手握剑，一手拿盾牌护身，冲进营门，拉开军帐的帷幕，睁大双眼看着项羽，他恼怒的头发上竖。

项羽这才放下剑把，说：“好一位壮士，赏他一杯酒喝。”在旁侍候的人听了，马上给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接过酒来一口喝干。项羽又说：“赏他一只猪肘。”在旁侍候的人立刻给樊哙一只生的猪肘。樊哙先把盾牌放在地上，再把猪肘放在盾牌上，拔出剑一块一块地切下来吃。项羽看了赞道：“真是壮士，还能喝酒吗？”樊哙说：“我连死也不怕，区区一杯酒算得了什么？我还有几句话奉劝大王。从前秦王残暴的像虎狼一样，杀人唯恐不多，处罚人唯恐不重，因此天下的人都反对他。楚怀王跟起义的将领约定说，谁先攻破秦军进入咸阳的就当秦王。现在沛公先攻破秦军进入了咸阳，城里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敢动，等待大王的到来。他派遣将士守住函谷关，原来是防备其他队伍的进出，怕发生意外。沛公这样劳苦功高，不但没有封侯的赏赐，大王反而听信小人的话，要想杀有功的人，这是在继续走秦朝败亡的道路。我认为大王不应该这样做。”项羽听樊哙这席话，无话可说，只说了声：“坐吧。”于是樊哙就在张良的旁边坐下。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上厕所去，趁此叫樊哙一起出去，决定不辞而行。他叫张良留下向项羽辞谢，并把随身带来送给项羽的一双白璧和送给范增的一双玉斗交给张良，由他代送。张良估计刘邦等已经回到了军营，才重新入席，告诉项羽刘邦已经回到军营里去，并向项羽送上了白璧，向范增送上了玉斗。项羽把白璧放在坐席上，范增接过玉斗后随手摔在地上，拔出剑来将他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发是北京时间15: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我们来介绍一下采样啊。采样大体上来说是一种制作手法，广泛应用于 hiphop 歌曲当中，年代甚是久远，但是采样不等于抄袭，因为采样大部分都是用来做 beats， 加上 rap 呢，听众们重点还是要听 rap， 不是吗？而且采样编曲体现的是一种智慧和精神，它广泛出现在 hiphop 诞生的那个年代。当时的美国黑人的地位和经济条件都相对较差，也没有乐器的条件，没有录音的条件，也没有混音设备。于是呢，他们也是用自己的智慧，从各种各样的唱片里面找到素材，把他们拼接成说唱歌手的伴奏，而且也被广大听众所接受。那这个就叫做采样编曲。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啊，采样编曲的过程往往会进行精心和细腻的加工，比如说和弦啊，还有旋律的重塑等等。其实对既有采样的依赖也渐渐变小，更倾向于产生更大的对比和变化。所以说采样啊，并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低的工作，同样需要音频和音乐的更多相关知识。像下面我们听到的冰块先生带来的这首《让你赢》，所采样于就是 Mascari Let You Win， 一起来听一下。

声音到曲调性感好听。Jules Stone 是一位英国歌手啊，值得一提的是，刚刚听到的冰块先生也有一首歌采样于这首 Jet Lag， 叫做飞行外套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听听看。但是现在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原曲的演绎。

X Space 来自 Michael Jackson， 有90年代最受欢迎的 R&B 调性，也有 Dangerous 时期的些许影子，加入怦然心动的古典学院搭配，是一支完美的谢幕曲。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观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空枪》，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主演，梁家辉特别出演，魏诗雅特邀主演，惠英红亲情出演，讲述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变命运，在结识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的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内地警察齐洪刚和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3: 好朋友在这里，要声是很好听。
4: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有人可能会问 La La Land 是什么啊？ La La Land 是洛杉矶的昵称，同时呢也代表着为脱离残酷现实，为不切实际的追逐梦想的氛围而虚构出来的幻梦之地，也是一种极乐的精神状态。来听到 DVBBS La La Land。

这是一位听众的推荐啊 ，Maria Hill 是一个美国另类电子双人组合，结合爵士、现代古典乐、drum and bass 以及合成电子的新晋独立女声啊，有一种外太空音乐懒懒的那种调调。古典衬底，爵士铺层 ，R&B 唱腔，灵魂味道，以及加上骚动的荷尔蒙，来自 Maria Hill One Time。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这种曲调呢有点复古，有点俏皮，听着很舒服，来自 Huge Groove Give In To Me， 我们明天见，拜。

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很早就关注了很多制作人和 DJ， 但是 Verstone 呢、算是我了解较晚的一个组合。是在我第一次听 Nevada 的时候才知道，那也许这个组合没有什么很高的效率，没有和粉丝很亲密的互动，但他们的首首电音都是精品，浓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沉默，那这种沉默呢，是一种默默的付出，只为给我们一次又一次更接近完美的听觉体验。 Verstone Walk Through Fire。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4: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这是陈粒的歌，当我在这里。天生歌姬 Aline 我能体谅。你周末你打算干嘛？我有一点想憋大招的架势了，希望憋得出来哦。

0: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劳苦功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

0: 出了大力，吃了大苦，立了大功。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的项羽本纪。故事是这样的，刘邦率军攻占了秦朝的都城咸阳后，派兵驻守函谷关。不久，项羽率大军到了函谷关，他听说刘邦已经攻下了咸阳，非常的生气，进关后把军队驻扎在鸿门，准备与刘邦一决雌雄。当时项羽的军队有40万人，而刘邦的军队只有10万人，形势对刘邦非常的不利。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的朋友，他怕张良跟着刘邦送死，连夜跑去劝他逃走。张良就陪同项伯去见刘邦，经过张良和刘邦的解释，项伯答应从中调停，并叫刘邦第二天亲自到鸿门去向项羽谢罪。第二天，刘邦带了100多随从人马来拜会项羽，终于取得了项羽的谅解。当天，项羽留刘邦一起喝酒，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让项�羽的堂弟项庄以舞剑助酒兴的名义刺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以身体掩护刘邦。张良见形势不妙，便到营门外面找与刘邦同来的将领樊哙，并通报了席上的情景。樊哙立刻一手握剑，一手拿盾牌护身，冲进营门，拉开军帐的帷幕，睁大双眼看着项羽，他恼怒的头发上竖，连眼眶也都要裂开了。项羽见了樊哙，忙按着剑挺直上身问道，
1: 你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呀？
0: 张良回答说，这是沛公的参乘樊哙。项羽这才放下剑把，说，
1: 好一位壮士，赏他一杯酒喝。
0: 在旁侍候的人听了，马上给他一大杯酒。樊哙拜谢后接过酒来一口喝干。项羽又说，
1: 赏他一只猪肘。
0: 在旁侍候的人立刻给樊哙一只生的猪肘。樊哙先把盾牌放在地上，再把猪肘放在盾牌上，拔出剑一块一块地切下来吃。项羽看了赞道，
1: 真是壮士，还能喝酒吗？
0: 樊哙说，
1: 我连死也不怕，区区一杯酒算得了什么？我还有几句话奉劝大王。从前秦王残暴的像虎狼一样，杀人唯恐不多，处罚人唯恐不重，因此天下的人都反对他。楚怀王跟起义的将领约定说，谁先攻破秦军进入咸阳的就当秦王。现在沛公先攻破秦军进入了咸阳，城里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敢动，等待大王的到来。他派遣将士守住函谷关，原来是防备其他队伍的进出，怕发生意外。沛公这样劳苦功高，不但没有封侯的赏赐，大王反而听信小人的话，要想杀有功的人，这是在继续走秦朝败亡的道路。我认为大王不应该这样做。
0: 项羽听了樊哙这席话。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2013年的时候有很多张专辑，很多张专辑也同样有10首歌，但是只有这一张，每一首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live show， 人生秀场。就像现在对有些人来说，谜一样的演员和歌手。

自常石磊和袁娅维的合作《流花》。如果你对这样的炫技很感兴趣的话，那欢迎，我们也可以线上讨论一下。毕竟我真。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现在这位呢是近乎完美的艺人，才华横溢，然后还有很多自己独立的思考，还会穿衣服，没有绯闻，好丈夫。不得不爱的李健，给你他2013版本的《风吹麦浪》。

在这首可以让你很沸腾的拳击之歌《我的时代》，不只是现在这网上吹的鼓很棒，而是穿插在当中的比赛铃铛，响铃之后，你最想把谁 KO？

0: 昌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il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6: 现在方大同哦，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杀死比尔：血色全传》。

该片是还原导演原生创作意图的终极导剪版，包含杀死比尔与杀死比尔二，同时追加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该片以惨烈的悲剧开篇，全程围绕杀手新娘的终极复仇之路展开，层层递进，谱写了一场贯穿全片的血色救赎与复仇的故事。衡阳荣观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观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阿林哥现在，还记得你最初遇到的那个他吗？无路可退那一张，到现在叫得随心所欲了。

我回来了，问一下，如果你一定要相信有这个可能，然后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如果你会写歌，擅长写抒情摇滚的话，你会把

有时候你会不会和我一样，好像是把自己搞得太累了，追求编曲唱功重要吗？一些这样清淡浅唱的女生岂不是很好？不用费脑筋，连续给你两位良性的有氧女生，梁静茹还有梁文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

0: 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华新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立新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喝杯杯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0: 角山里仰天下，角山米业。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型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1: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

0: 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让城市更好听。
1: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2: 有时候擦桌子，摸着桌角的木纹，没急着擦净，就多摸了两下。木纹有点糙，却特实在，这样摸着就特稳。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阳台看花盆滴水，水珠砸在盆沿上，没急着擦，就盯着水滴看了会儿，滴得慢，溅起小水花，这样看着就挺趣。

翻旧书包时摸见里面的糖纸，没急着扔，就捏在手里揉了揉，只有点脆，想起以前吃糖的甜，挺暖。

0: 走楼道时声控灯亮了，没急着快走，就站着等它按。亮的时候能看见墙根的小草，挺近的，这样等着就挺好。
1: 我想我一开始有点疑惑。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3: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报道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中秋国庆双节临近，9月24号下午，县委书记孙浩带队深入商超、文旅场所、物流企业，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部门监管责任，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场所，抓实隐患排查和闭环整改，严格落实节日值班值守制度，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祥和有序的节日环境。
2: 在富森超市建设店，孙浩实地查看消防栓配备、消防控制室。

0: 运行管理等情况。检查发现，超市存在室内销火栓箱门安装不规范、自动喷淋喷头被涂料覆盖等安全隐患。损耗要求商超负责人厉行厉改，限期完成隐患整改。他指出，商超属于人员密集场所，节日期间客流量大，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自纠，确保各类消防设施完好有效。要强化员工实操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守牢消费场所安全关口。随后，孙浩来到船山时间谷钟表博物馆和蒸阳时光大舞台，逐一检查消防设施维护运行、安全建立等工作。他指出，物流仓储区域可燃物集中，作业频次高，防火是重中之重，要规范货物堆放，杜绝堆垛过高过密，确保消防通道、疏散通道畅通无阻。要定期检修维保消防设施，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教育和隐患排查整治，从严从实落实各项安全举措，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县领导陈仓、罗浩、西渡高新区管委会主任邹勇参加。
1: 9月24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杨峰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强化责任担当，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盯节会期间各类安全风险隐患，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各项安全生产防控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为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市第13次党代会顺利举办及中秋、国庆两节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 在好又多超市，杨峰一行先后来到消防控制室、消防通道，实地检查消防栓等消防设施配备情况。检查中发现，消防通道存在杂物堆积现象，部分工作人员未持证上岗，对消防设备操作不够熟练。杨峰要求企业负责人现场立即整改，及时清理消防通道杂物，进一步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强化人员。随后杨峰还来到梅花乐园、船山时间谷、丽城酒店，逐点核查各场所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安全设施配置维护、应急值守安排等情况，详细了解各场所日常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展。针对现场发现的游乐设施维护不及时、安全警示标识设置不规范等问题，杨峰当场明确整改要求，划定整改时限，督促责任单位逐项消耗，确保隐患动态清零。杨峰强调，两会两节期间人员流动大，聚集性活动多，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生产经营主体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常态化开展内部隐患自查自纠，切实做到责任到位、排查到位、整改到位，坚决摒弃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从源头上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相关部门要统筹做好节会、节日期间应急值守和突发情况处置准备，细化完善应急响应预案，确保遇突发安全事件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切实保障人民。
1: 杨峰主持召开县政府2026年第1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传达学习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文件精神，研究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烧结砖行业专项整治、项目立项等工作。
0: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衡阳县特色优势，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培育壮大外贸企业，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刻领会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精神实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

0: 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错误做法，要狠抓督查整改闭环，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整改，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全面夯实督查整改成效。会议原则同意横沂县贯彻落实2026年湖南省生态环境警示篇披露问题整改方案。会议要求全县上下务必提高政治站位，坚决抓好整改后半篇文章，全面落实省生态环境警示篇披露问题整改工作要求。相关乡镇和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对标整改方案，逐项完成整改任务，推动问题全面清零，见底见效。要强化抓本治源，协同治理，全面压实各方责任，以案促改，以点促面，深化行业和领域全面自查自纠，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会议原则同意烧结砖行业专项整治相关工作安排。会议指出，开展烧结砖专项整治是守住生态环保底线、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各相关单位、属地乡镇要提高政治站位，密切协同联动，聚焦关键环节，突出问题导向，实行一起一策，精准整治，推动全县烧结砖行业企业整合和升级改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秋遇国庆，双节同欢庆。9月24号，我现在下明翰广场举办迷韵中秋礼赞华诞国庆中秋灯谜会，吸引众多市民走出家门，在猜灯谜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乐享假日时光。活动现场，红灯笼高高挂起，五颜六色的谜条随风摇曳，将节日氛围拉满。上千条灯谜涵盖了传统文化、廉政知识、爱国主义、法律法规等多个类别，既有通俗易懂的趣味谜语，也有紧扣时代的主题谜题，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参与。大家穿梭在谜条之间，驻足凝思，互相讨论，猜出谜底后满怀欣喜地到兑奖处领取小礼品，现场笑声不断，热闹非凡。
1: 有传统文化类、航天科技类、军事文化类，然后还有餐饮，各方面都涉及了，然后感受到了这个节日的氛围。中秋节到了，在这里祝大家阖家欢乐，中秋团圆，大家节日快乐。
0: 本次灯谜会紧扣中秋、国庆双节主题，将传统民俗文化与爱国主义教育有机融合，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猜灯谜形式，既让大家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也在欢声笑语中传递了家国情怀。近年来，我县持续深化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依托传统节日和重要节点，广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不断丰富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双节期间还精心推出多条文旅主题线路，传神时间果夜间街区热闹开市，地道扎浆米粉飘香四溢，蒸羊时光大舞台百姓才艺秀轮番上演，游客既能登台一展身手，也可品美食、赏夜景，在烟火气中度过惬意夜晚。全县各景区同步推出晒秋民俗、亲子采摘、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衡阳山水间品味丰收喜悦，乐享双节假期。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你有没有过拆面包袋没撕的特整齐，留了点毛边，也没嫌不好看，反而捏着毛边觉得面包特软，想赶紧咬一口？

0: 广大听众朋友们注意，一朝沾毒终身受害，家破人亡，追悔莫及，拒绝不明零食酒水，远离涉毒人员，主动举报毒品违法，守护平安美好生活。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订。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3: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刚才给楼下盆栽转了个方向，让没晒到太阳的叶对着光，没急着走，就看了2秒，觉得叶片好像要舒展开，挺盼着的。

取外卖时把商家多给的筷子摆齐了，没急着拆餐，就多摆了两下，觉得整齐点看着舒服，不用赶时间，这样弄着就挺好。

看见老奶奶在超市找酱油，指了下位置。她笑的时候，眼角皱起来特软，没急着走，就多待了秒，觉得这笑比啥都甜。

细作，豪逆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你会不会偶尔对着一杯凉了的水发呆，没想着倒掉，也没想着加热，只看着杯壁的水珠，觉得心里和这杯水一样，没波澜也很踏实。接下来的旋律接这份凉透的静，陪你在安静里慢慢暖过来。

0: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16岁在华人星光大道出道的关诗敏，因为青春甜美的形象被封为星光甜心，如今已经步入20岁的她，从亭亭玉立的甜心少女蜕变成了甜美当中散发自然性感气息的小女人。如果你曾经为她的甜美歌声和形象所打动过，将带你走进一个全新升级版的关诗敏。在此

轻省的旋律，明快的节奏，这是心跳时光给人的第一印象。这样一首温暖甜蜜的主题曲，由徐良包办词曲来演绎，就像是在炎热的夏天，有一阵清风轻轻来袭，满满的惊喜。轻快的曲风和清爽的嗓音，徐良这首歌将所有人带入到了一段晴朗明亮而又自由的时光里，旋律里有被阳光烘烤的干燥温暖的记忆，正直勇敢，美好坦荡。如果一样东西你得到了却觉得不过如此，那么这个想得到其实就是你的欲望。如果一样东西你得到以后依然爱不释手，这才是真正想要。

1996年，为了《楚歌歌》，在9月份举行林忆莲盛放演唱会。林忆莲在七个月内推出了第三张专辑，这首《夜太黑》是当年李宗盛亲手作词作曲的。歌曲描绘出都市人夜生活的买醉场景，以及百转千回的内心隐痛。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地球的聚宝盆，盆地。小朋友们，我的名字呀叫做盆地，像高山和平原一样。盆地是形容地球表面模样的一个名字，因为我们盆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财宝，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呢，叫地球的聚宝盆。听着盆地这个名字，你一定可以想象出来，我们就像一个脸盆一样嵌在地球表面上，像地球上的一个大坑。走到盆地边缘，地势就开始慢慢下降了，然后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走到最后就到了我们盆底了。盆地的面积也是很大的，和一个小小的平原差不多大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盆地里有好多好多的财富，这些财富是什么呢？让我来数一数吧。第一个，盆地因为比其他的地方都要低得多，随着日月流逝，好多的肥料都积聚在盆地底下了，而且呢每年都有充足的水流过来，所以只要是平原上的盆地，那里面的土地总是非常的肥沃，并且分布着很多大面积的长着高大的树木的森林。在盆地中平坦的地方，农民伯伯种的庄稼年年都大获丰收呢。第二个财富就是盆地里的丰富的矿产资源了。这些资源啊，包括铁、铜、煤，还有各种贵重金属，是人类的一大笔财富呢。所以作为盆地，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小朋友们要问了，地上为什么会有盆地呢？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在人类出现以前，我们脚下的大地很不稳定，互相抵撞，有的地方顶起来了，有的地方就陷下去了。这个陷下去的地方就是我们盆地了。后来山洪爆发了，每年每年山洪固定地冲击着一个地方，日久天长就冲出一个大坑，这个大坑越来越大，最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盆地。我们国家有好多个世界上著名的大盆地，比如啦四川盆地、准格尔盆地、塔里木盆地等等。四川盆地里森林郁郁葱葱，森林里面还生活着好多珍贵的稀有动物和植物呢。森林之外还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对了，因为盆地的边缘有很多大的山，那些山啊挡住了凉爽的风，所以呢盆地里面总是很热很热的。小朋友们，盆地是地球上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地球上 因为有了盆地，也变得更加美丽和多姿多彩了。我呢，作为一个盆地，虽然没有高山那样雄伟壮观，也没有大海那样悠远辽阔，但我同样感到心满意足，感到无比的幸福。
0: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丁位精工制造。
1: 你不主动，我不主动，然后我们的关系就会慢慢的消失了。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一个转身，两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万人追不如一人疼，万人宠不如一人懂。世界上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掏心掏肺互诉衷肠，路过的都是缘，擦肩而过的都是客。

十年生死两茫茫，苦思量最难忘，千里相逢今夕会云娘。也许夜班歌声也是有意的来表达着这种情愫。导演于仁泰在电影情节上弱化了原片当中强烈的抗争主题，而着重描写艺术和爱情的渲染力，把这首歌送给那些散落天涯的爱情。夜半歌声。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悟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浪漫歌手边远，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做《寂灭》。如果您喜欢星星，喜欢海浪，喜欢一切虚无的事物，那你一定要听一下他的歌，听听这张空灵梦幻而又自然的专辑。抬头仰望星河，听到专辑当中《星河小夜曲》。

我非常喜欢君子的那一张叫做春分立秋冬至的专辑，他的那首立秋成为很多人的喜欢，和这首春分是完全不同的风格。春分是由高晓松做的词，朴树做的曲，君子出色的音乐前置几乎可以把所有类型的歌曲演绎的都很好，听到春分。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丁位精工制造。
1: 其实对于爱情，越单纯越幸福，一生只谈一次恋爱，这是最好的。经历的太多了会麻木，分离多了会习惯，换恋人多了会比较，到最后你不会再相信爱情，你会自暴自弃，你会成为行尸走肉，你会与不爱的人结婚，就这样过一辈子。

0: 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好歌一直在线。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徽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声音的力量在于它能直达人心。把嘈杂关在门外，尽情享受美好声音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让城市更好听。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不用怕偶尔的小笨拙呀，就像奶乎乎的小蛋糕沾了点奶油边，擦一擦反而更显可爱，这样的你超真实，对不对？

0: 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陌生链接别点，陌生转账别信，客服退款全是套路，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都是陷阱，凡是让你先交钱的一律是骗子。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沈腾、蒋奇明、奥马尔·谢里夫、李治廷、谢里夫·萨比等主演的战争电影，该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在当地结识餐馆经理马俊生，两人携手经营龙餐馆，然而战争突发，他们不得不直面动荡与生存考验的故事。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想要餐饮住宿好去处，就来鼎一国兴堂，这里是集商务接待、休闲放松、旅游旅居于一体的综合性酒店，坐落于这片得天独厚的沃土，您可亲近自然，沉浸式拥抱绿意风光，在静谧环境中舒缓身心，可享受专车免费接送，席位有限，欢迎提前预定，预订热线18573478092，蒋经理，地址衡阳县西渡镇红山路与船山西路交汇处。华西买房优选成龙大名城，建面约116至153平米实景现房，中秋国庆期间购房聚会多重好礼，楼盘地址争乡区长风大道与沥青大道交汇处，购房热线0734-6687-777。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你要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 105.6，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3、2、1，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累了就把自己陷进毛绒毯里，抱上软枕，像裹着杯热芋泥奶，让暖意漫上来的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小住。

0: 错我的责，要压实各方责任，深化自查自纠，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督促生产单位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定期开展自查自纠，要强化协同联动，形成整治合力，加强与公安、农业农村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对复杂问题及时会商研判，开展联合执法，涉及上游环节的及时通报线索，联查联动，要注重宣传引导，强化社会共治，加大违法违规危害及法律后果的宣传力度，及时曝光典型案例，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要及时报送信息，巩固整治成效，全面梳理整治情况，形成工作报告及统计表，严格按照规定节点报送至相关部门，确保整治工作落地见效。
1: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郑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能源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鲜艳米液，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不小心搞砸小事也别难过呀，就像折纸鹤露了个脚补个小爱心，反而变成独一份的小创意呢。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精彩节目继续相随。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